小叮当8:0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代班小伙伴王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度过快乐的上班时光哈。那另外要提醒大家，今天的温度呢，可能也会进入到中伏了嘛，体感上会有一点点热哈，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做好防暑降温。最新的气象资料也显示，未来几天南京是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时不时会有点分散性的雷阵雨哈，所以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既能遮阳又可以挡雨了。那今天呢，南京是多云有时有阴天的情况，最低温度是27度，最高温度35到36度。这一轮中伏我们会一直持续到8月13号，一共20天的时间，所以大家也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和家里人，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还记得你第一个使用的社交平台是什么吗？我印象很深刻啊，那会儿上大学的时候被宿舍的舍友拉着一起注册了人人网，这个相关的社交平台，还有现在微博。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曾经的这些 BBS 论坛还有一些社交平台引发了大家的关注。继天涯社区和论坛西祠胡同相继回归之后，网上就引发了一股怀旧热潮，甚至已经有网友开始憧憬，是不是猫扑、开心网、校内网也快回来了呢？很多人怀念哈这个曾经的 BBS 论坛，其实是不是也在怀念过去的那些美好时光和青春岁月呢？很多统计来显示哈，对于这样的数据有一个明确的标准。2007年的时候，网民总数呢是 2.1 亿人。而根据这个最新啊，在今年2月份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去年年底，我国的网民规模达到了 11.25 亿人。互联网的普及率呢达到了 80.1% 呀。一个是07年哈，差不多是20年前的2.1亿人，再到如今的11.25亿人，也就是说，这个当年的 BBS 论坛和现在的社交媒体其实是完全处于一种不同的网络环境的。很多网友有一种错觉哈，好像当年人人都在上这个天涯、西祠这样的讨论的论坛网站，但事情呢或许并不是这样。在2007年，天涯社区的注册用户一度超过2000万人，曾经被戏称为是全球最大的中文互联网社区。而现在我们来给一个对比数据哈，微信它的月活用户达到了14.32亿人，微博月活用户是5.62亿人，小红书呢也有月活4亿人， B 站月活也达到了3.76亿人。可见啊，这个曾经的全球最大中文互联网社区2000万人的这个注册的体量，放到如今这些目前仍然活跃着的一些社交平台上来看的话，不是一个量级。所以有很多网友哈，在怀念过去网络空间里这种简单朴素的交流氛围，但现实情况是呢，这些论坛啊宣布回归之后，有可能它能产生的这种影响力没有那么大啊，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因为现实情况是，曾经的 BBS 论坛里面的一个热帖哈，和如今的一个热搜话题，它的关注度和影响力恐怕并不在一个等量级上。而我们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哈，其实要正确的看到，有很多当年这些老用户们他们的情怀和属于自己的那段青春故事、青春岁月。但如今啊，对于这些老平台的重归，是否能够啊有一个新的我们期望当中的那样的增长，仍然呢要打一个问号了。其实不管是曾经的 BBS 还是如今的社交媒体哈，其实它反映的都是大家真实的一种情感的载体。重要的从来都不是上网的形式，而是我们在讨论什么样的话题，怎么样去交流意见，又能否心平气和地去对待彼此的分歧和不同。

其实有一个肯定的事儿，那就是互联网的发展呢并不会停下脚步，也许未来会出现我们更多想象不到的新技术的价值观。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发现更宽广的生活空间，看到大家不同的生活状态，也是实现精神和情感的凝聚与归一。那么最不可取的一点就是发扬互联网上的这种网络的暴力的气息，或者是传播一些虚假的消息，那么都失去了我们最终需要最初的时候需要这样一个社交平台的初衷了。不知道你现在常用的社交平台都有哪些呢？它吸引你的原因是什么哈？比如信息的多元性、丰富性，或者说检索的便利性等等，也欢迎各位继续一起聊聊。

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清晨的上班路和上学路哈。不过现在呢，这个暑假期间，小朋友们是不用上学的。近期应该也有很多的小树苗跟着阿树去了这趟这个国外的行程哈，也希望大家可以真正的玩得开心。那我们仍然呢需要这个上班的朋友，那最近呢也一定要注意好这个防暑降温哈。温度呢在最近这段时间还是会体感上来讲会觉得有点闷热湿热的。那大家呢在出门的时候备一把雨伞吧。最近的太阳比较大的时候，雨伞呢可以帮助你去这个遮阳，那么午后如果来了分散性的阵雨的话，我们也可以好及时的应急。这个时段也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树苗的专属福利哈，蒋女士的双萃精华升级第九代树苗福利不加价，还是199。另外呢，波麦盐1000+ppm 麦角硫因贴片面膜，常规价格呢是198元每盒，现在呢2盒99，5盒199。这个背靠国际一流麦角硫因大厂景三生物，这是中国首个麦角硫因团体标准的制定单位，原料纯度高达99.99%，行业第一，且是国家官网备案人体临床功效试验的企业。这个其中的有效的成分哈，可以激活内源性的抗氧化系统，去提高皮肤角质层形成这个细胞内源性的抗氧化水平。另外呢，可以帮助我们舒缓的修复，还有强韧屏障，也是敏感肌的好帮手了。赶紧去微信公众号搜索 FM99.7 精灵之声，在底部留言区呢去回复阿树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咨询购买喽。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早高峰的时间段，快速内环的交通压力比较大，尤其是内环南线的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东向西方向
7: 冲。口吐莲花富贵一世嘛，在他看来，嘴巴就像存钱罐，每一次善意的表达都在为人生积累福气。现今社会，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点生活压力，稍有不慎，一个人的嘴就是内心的大门，如果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恐怕只会赶走好运，也把自己关在充满戾气的牢笼。行于世间，富养自己，从养一张富贵嘴开始。当你能够修口德，说好话，便能换得好运常伴己身。

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车多，其中呢东向西方向车尾延伸排进大教场隧道内。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通西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车流量大，绕城公路在铁心桥立交、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车辆还稍多一些。广州路在省人民医院和脑科医院门前双向的车辆都非常的集中。那过交通道方面，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大家的缓行时间呢会超过十分钟以上，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南京公交将103根直流充电桩以及52处公交场站充电站向社会开放。开放站点分为两类，其中呢6处实行全天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46处限时开放，兼顾了公交运营保障与社会车辆的补能需求，最大限度盘活存量的充电能力。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0: 2026年的7月27号星期一9:04的时候，跟所有的朋友 say hello。
1: 这里是
0: 还是不失衡啊，这个就不好了，
1: 这个很重要。
0: 我还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是什么？大家你看今天看这个热搜，周末的时间，好多地方，你比如说甘肃的景区，包括九寨沟，包括我之前去的那个贵州的
1: 一些地方，
0: 就是地方都发生了，比如说山洪啊、泥石流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为什么呢？因为今年水大，所以可能这些山上面降水之后，它瞬间造成的这个水很大，它就会把这些松的土给它冲下来，对不对？那提醒大家一件事，因为很多朋友喜欢出去玩，习惯了，就比如说我在一个就两山之间平坦的地方，我去露营，那是泄洪通道，那是泄洪通道。甘肃这一次就是中间在泄洪道上水突然就下来了，之后有些人连那个天幕连帐篷都没来及拆呢，然后就赶紧去跑，还有些人在那看，就好多人因为我们
1: 没有这种防范的意识，
0: 就是这种应急教育太少了，之后很多人就没有想过说这个地方
1: 会
0: 怎么样
1: 造成危害。

0: 太危险。
1: 前一段时间在那个西部有一次交通事故，好多人下去之后再拿手机在那拍，因为习惯了很多人第一时间拿手机拍，结果后来呢那个车装的是硝酸铵，它是爆炸了的，就是离得很近的人就是受到了这个波及吧。
0: 哎呀，太危险了。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提醒大家，近期啊，在暑假期间，大家如果要是带家里人去山里面去走的话，去玩的话，这个是基本的避险意识，一定得有。如果你在走到，比如说在盘山公路上面，你看到前面有碎石落石开始往下掉，你一定记住那是山体滑坡的这个前兆啊。当你看到比如说有水开始从上面冲下来了，赶紧跑，不要再去犹豫什么财务的这些问题了，人生是第一件事啊。
0: 嗯，好，那接下来呢说了这个我们的一个小提醒之后，说说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还是车新闻，车新

0: 挺多的，
1: 这是一个挺大的召唤，而且对于小鹏来说这要不少钱。
0: 对，
1: 那这真的是不少钱，因为对于小鹏这种企业来说，这一批召回的成本很高，
0: 而且他对他的
1: 影响也不少。你算一算，我们原来算过，就基本的召回，我们都不算设备的相关的一些东西，你就算上人工的这种工时啊，包括投入的情况，其实原来算过的，一台车召回一次大概是1000块钱，你要再算上3万台车，大概是多少钱，对不对？好，那么另外的召回呢，再来关注下面一条消息啊。
0: 这个还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车呢，光束汽车有限公司呢，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呢，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从2026年的9月1号起，召回2026年4月7号到2026年4月23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 Mini Cooper 纯电动汽车，一共是276辆，然后2026年4月7号到2026年4月23号期间生产。
1: 好东西还是有问题，知道吧？
0: 嗯。
1: 另外一批呢，就是召回的问题，要跟大家说一说啊。
0: 是从8月8号起召回2020年12月7号到2026年5月7号生产的部分进口路虎揽胜。
2: 是说日期真的好哎，29年到期不就等于是新的吗？张女士说 ，CPP 隔离是真好用，不化妆的时候也在用，气色完全不一样，而且自带防晒功能。对的 ，SPF25加防晒指数，直接铺上散粉就可以出门，根本看不出来化妆的痕迹。239一支，现在就去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下单吧。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3: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5: 声音在进化。
3: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布置直听。

0: 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3: 清凉一下。

0: 是杨翔。刚才跟大家去说了几条召回，其实还没有说完，还有召回呢啊。这个斯丹尼斯也是发了这个召回啊。
1: 嗯，他是从即日起召回2017年1月19号到2019年7月30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的朱丽叶·斯坦威汽车，一共是17360辆。
0: 哎，由于召回范围之内，由于设计原因啊，低压燃油泵可能无法正常的输出燃油，导致供油不足，极端情况之下可能会造成发动机熄火，存在着安全隐患啊。
1: 嗯，他们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更换改进后的燃油泵和燃油泵控制模块，以消除安全隐患。
0: 你说到现在为止，这朱丽叶没卖几台，
1: 可能就是卖了17000多台，
0: 对吧？阿尔法罗密欧没卖多少台，这还召回这么多。当年也幸亏是没买啊，当年是真的是差一点就去买，价格都谈的差不多了，还是在担心这个小众的这个问题。事实上来说，也的确是这个问题啊。在周末的时候呢，还有一件大事呢，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去讲一讲啊，就是另外有一个企业，就是在它的用户大会上推出了电池事故起火全担责的政策，就是广汽丰田啊。
1: 对，在7月24号的时候呢，广汽丰田在博智期用户大会上推出了电池事故起火厂家全担责政策。
0: 他这个全担责政策是什么呢？我仔细看了一下，他这么说的：只要不是外部的火源蔓延造成的电池的燃烧，就是只要不是外面烧的，只要是关于就是这个电池包的所有的起火，不管是品质原因、底盘剐蹭、交通事故，只要我这个电池包起火了，跟外面是不是有火就有关系。外面如果有火那不算啊，
1: 对，
0: 外面没火从里边烧的啊，全部是由广丰直接赔付，
1: 厂家赔付。
0: 这是第一次就是把电池非品质原因起火纳入厂家兜底的范围。
1: 它就是剐蹭啊，包括就是碰擦这种事故的造成的，它也算
0: 也算了。就是原来底盘剐蹭这个东西都不算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是你
0: 撞击这些东西都
1: 不算
0: 的。
1: 对，
0: 现在撞击、底盘剐蹭全部都算，
1: 它都赔，
0: 只要不是外边你拿火烧它，
1: 嗯，
0: 都赔。这是第一次出现车90万台的这样的一个量。
1: 嗯，
0: 所以接下来奇瑞说我不客气了，对不对？我在纯电上面不客气了，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你看这一次风云 A9 给的价格就知道。
1: 价格，对，
0: 风云 A9 最早出的时候给的语音交互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的，配了23扬的博雅之音的音响，
1: 嗯，
0: 也有无麦 K 歌大的这种两中。
2: 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直听。

0: 还能听到的不是，还是能听到的，就是我们都到下午了。
1: 对。
2: 还非常非常失落，好像
1: 就主要是我们俩就是分开，不再去做这个东西了，因为现在的变化也挺大嘛，
0: 非常大，
1: 对不对？
0: 变化，
1: 我们也要适应新的媒体环境的这样一种变化，去调整自己啊。
2: 是的，我怎么都相处十几年了，
1: 嗯，没关系，还在电波里能听到呢。
2: 我就最喜欢这个节目，
1: 嗯，
0: 谢谢，
1: 感谢您的喜欢啊。
2: 对，我你不，我就默默的呀，天天都在听，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1: 好嘞，
0: 嗯，
1: 希望您可以健健康康的。
0: 对
1: 啊，
2: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1: 您请说啊。
2: 你刚才讲那个风云酒啊，
1: 嗯，
2: 喜瑞风云酒，它尺寸有多大？
1: 2.9米的轴距，
0: 4.8米的长，车长。
1: 嗯，
2: 4.8米多长啊？
1: 那个车不算特别大。但是轴距还挺大的，就是里面空间大，但是车的问题。
2: 是的，我的意思就是嘛，小鹏啊，
1: 不是，你不要给他太多的，你不要给他太多的这个。
0: 你就把刚才杨晓跟你讲的话跟你孙子讲，你说你看我也想坐你的这个车，我坐的腰舒服，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腰不能窝在那儿。
1: 你说你搞个跑车，我坐在里边我难受。
0: 哎呀，不能窝在那儿。

0: 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咬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
2: 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中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到环形路段，即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在董邦枢纽到董邦南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另外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距离朔放枢纽1公里左右，由于道路施工占用了第一车道，现场是车多环形，请经过环形路段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
1: 2026年8月3日，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精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听。
7: 好了，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在家了啊，好，欢迎大家。那我们就继续半点之后呢，要和大家聊一聊。哎，今天我们说到夏天有种水果，这个时候正大量上市啊，吃它特别好，对身体有很有好处，而且这是一个很有文化的水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流转千年啊，在每一步都有浓浓的浪漫气息，这就是桃子。3000多年前呢，《诗经》有云：“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与归。”宜其世家，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哎呀，桃花开得正灿烂呀，红得像火烧云，这位姑娘要出嫁了，嫁过去一定家庭美满。你看看，当我们说桃子的时候，先说桃花，是吧？桃花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普通的花，它是春天派来的使者，是女孩子脸上的红晕，是中国人对美好这件事情最初的心动。后来呢，唐朝的诗人崔护又给桃花加了一层浪漫滤镜。你一定听过“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句诗，对不对？前两

你看它是用桃叶做把手，桃花配瓷盘，在这样的杯子里面倒点茶，哪怕弄点白开水吧，我觉得味道都很清甜，好像整个江南的春天都在杯子里的。其实桃子是作为一个文创方面非常美好的意象频繁出现的，比如说我们会吃到桃花扇造型的雪糕，会喝到桃子味儿的啤酒啊或者是饮料啊，包括呢有桃木手串啊等等等等。桃子早就从果园跑进了我们的购物车，然后从一个文化符号变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今天是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说了说夏天正大量上市的桃子，你会发现这个桃子可真是不简单，对吧？它可以是《诗经》里新嫁娘脸上的红晕，可以是西王母宴席上的仙品，可以是我们挂在门上守护家宅的一个桃符，也可以是陶渊明笔下那片回不去的桃花源。然后到了今天，它又可以变成胸针茶器、公仔雪糕，继续在我们的生活里散发甜蜜。所以从神话到现实，从挂在枝头到我们掌心，这个桃子的故事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史。好了，听完这首歌，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也接近尾声了啊！最后呢，我们再说一下啊，下个星期一的这个时候，你听不到温度生活了，你会在下午的4到5点听到物色生活，我们的节目全新改版升级，也欢迎你啊进入到我们那个大群，做更多的直播之外分享互动。现在这个群的二维码呢，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置顶了，你可以去找一找，扫码啊添加。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这个二维码可以扫一下。好，在今天节目当中还要跟大家聊到啊，我们从7月21号开始啊，有一个特别大的活动，欢迎开车人参与进来，那就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了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重磅推出的驾车零违法、平安迎大奖的文明出行公益活动。这次活动呢，中国石油的专属福利烂满了，成功报名就可以领15块钱的通用汽油券，然后如果你邀请你的一个好朋友一起报名，大家各得15块钱啊，每天线上签到就可以参与抽奖，赢取100块钱的加油券。7月21号这个活动启动，坚持100日驾车零违法，就能参与抽取重磅大奖，整整一吨的汽油，统一配置为50张200块钱的加油现金券。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神最右找到零违法有奖励的报名入口，或者呢可以关注一下中国石油江苏浩客驿站，也是可以报名的。另外今天还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推荐啊，我觉得这个长在了我的心巴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最近哦，这几年我特别喜欢穿运动鞋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岁渐长啊，这个脚变得很娇气，所以呢就想要让自己穿得舒服一点，高跟鞋什么的啊已经被束之高阁啊，运动鞋穿得比较多。然后今天我一看，这个好物推荐正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牌子嘛，叫昂跑，它是一个瑞士的品牌，昂跑轻量休闲鞋啊。有需要的朋友呢，你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昂跑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昂是昂头挺胸的昂，

步的跑。这个跑鞋它的好处在哪儿呢？首先它是极致轻量化，你穿在脚上会觉得它非常非常的轻盈啊，就好像是给你脚底装了这个隐形的减震器，然后搭载了品牌专利云结构鞋底，是可以有效吸收这个冲击力的，然后还可以均匀的分散你足部的压力，所以你就算是穿着它走一天路都不会特别累啊，落地有缓冲，起步有回弹，每一步呢都会觉得比较舒服，有绵软的那个脚感。今天给大家带来只有100双，到手价格是399，非常划算，你可以去搜一下旗舰店的什么价格啊。这是奥莱现货清仓啊，所以是一个捡漏的福利，只有100双，卖完的话不补货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昂跑获得。

0: 曾经你眼里有光，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
2: 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三名未成年人骑共享电动车驶入快速路的车流当中，幸亏没出事儿。青少年暑期反诈必修课，躲开游戏刷单追星的那些坑。暑期是少年的夏日美好时光，但是也是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风险的高发期。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栖霞公安分局佘山派出所的民警童可。

0: 反诈最前沿一起划重点，客服来电莫慌张，挂断电话问官方，个人信息要守牢，密码验证不外逃，老年朋友要留神，诈骗专挑大意人，反诈知识记心间，钱包安全每一天。
1: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27，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了。在这儿呢，要告诉大家哈，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了，海量的精品内容带给大家，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宅家就有一站式的沉浸式视听快乐。还没有办理的朋友，请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请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假视听嘉年华。好，感谢各位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明天午间依旧是12点，不见不散。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我们进入今天的体坛快报。2026世界女排国家联赛总决赛在澳门战至季军赛啊，赵勇挂帅中国女排激战四局，以1-3臣服世界第一意大利。虽然篮网10-5占优，可惜进攻46-65和发球4-8的落后。庄宇珊、龚翔宇和王媛媛空砍14分、10分和10分，这也是。

的纳萨里奥贡献，先是利用个人能力率先进球，随后角球助攻马亚头锤破门啊！第56分钟替补出场的史松辰助攻克雷桑头锤扳回一球，最终呢泰山主场1-2不敌河南，这也是河南17年以来首次客场战胜泰山队。

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把视线对准拼超啊，为期四天的2026年拼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26号在大连落幕。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女团山东鲁能队是以全胜战绩收官啊。收官日，多名国手轮休，对阵林高远缺阵的汕头明润队，山东卫桥是8-2大捷，收获6连胜。这场比赛呢，王楚钦出战了两盘，他在单打对阵黄旭南的时候先赢两局，在第三局遭遇反扑，以11-13惜败。随后的第四盘双打，他和周启豪搭档再胜一局。此外呢，周启豪在单打中直落三局，击败了直板小将武亦飞。首盘双打啊，梁靖昆和李和胜是2-1力克了罗征和周锦泉。王楚钦自己说，这一战打到后面呢，精神和思想相对好一些，能够以更轻松的心态来面对了。在赛场上呢，保持积极想赢的势头，重新寻找节奏，相信状态也会慢慢的变好。此前保持全胜的上海地产集团队的国手林诗栋轮休，多名小将披挂上阵啊。黄石东楚队的向鹏、温瑞博是各自零封对手，随后呢又联手轻取双打胜利，以8-2送给了上海。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91，刘翔创造了历史。
0: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日，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6: 今天进入半点之后呢，会继续和各位来关注更多的体育赛事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因为这个比赛呢，昨天在常州奥体中心的体育馆落幕了啊。经过6天的激
7: 烈，一直到2018年，常州市迎来了一个非常大的跃升，因为大师赛成功升级为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那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也是在那一年升级到了1000级别这个赛事。顶级赛事的长期浸润已经让羽毛球深深融入常州这一个城市的血脉。那其实在常州呢，羽毛球业余爱好者是非常多的，这些年一直是增加到了60000人之多，标准的球场也是突破了1100片，正规的俱乐部有将近80家。更重要的是，通过持续的举办中国公开赛，也是常州向世界递出了一张闪亮的城市名片。公正，
6: 好，非常感谢一端哈，这个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哈，不管是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还是一些相应的信息，其实这个比赛呢，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好，我们谢谢一端。
8: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9: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叶诗文。
10: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许昕。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0: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

0: 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1: 现在呢正是暑期出行的高峰期啊，不管是亲子的短途出游、海边度假，还是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呢都是刚需中的刚需。夏天出门呢最怕晒黑和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呢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的小白管的 SPF 50的 PA 加加加加加，高倍防护，稳稳的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的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的粉丝

新的大门口。训练营名单呢，一共第19人啊，要争一个常规赛的席位。再来关注一下足坛方面的消息，前热刺主帅哈里·雷德科纳普说，英足总绝对不能够追求瓜迪奥拉，需要全力支持图赫尔。此前呢，瓜迪奥拉拒绝了意大利国家队主帅一职，哈里·雷德科纳普说，英足总需要把目光从瓜迪奥拉身上移开，每个人都觉得他在足球界像挥动魔杖一样，毫无疑问他绝对是一个战术的天才，但是不能现在就把瓜迪奥拉请来执教英格兰队，然后指望他赢得奖杯。在俱乐部层面呢，瓜迪奥拉一直都有巨额的资金投入，如果他需要一名能够踢中场的边后卫，他就会花7000万镑买下一名球员，但是在国家队没有支票部，也没有转会窗口，你只能得到你的国家培养出的球员，现在事情就是这样。在今天呢，皇马签下了莱比锡19岁的科特迪瓦边锋杨迪奥曼德。

0: 转会费远超1亿欧。2026年世界杯决赛输给西班牙，让阿根廷仍然难以接受。这场余波呢也蔓延到了音乐界，一些阿根廷团队批评了西班牙歌手支持西班牙夺得冠军的行为，因为在西班牙夺冠的庆祝活动上呢，西班牙的歌手出席并且演唱了斗牛士军团在世界杯期间的队歌之一超级星。除了献唱之外呢，他也在世界杯期间公开表达了对国家队的支持，但是部分阿根廷人士就对歌手也展开了批评。好，10:50，我们要在此刻结束今天的天下体坛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1: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击剑奥运冠军孙一文。
2: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郑满。
3: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4: 我是邵蕊蕊。
5: 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
1: 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2: 白将可留性命？
3: 唐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鼠白玉堂，
6: 兽首捆抡侠，
7: 声音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黄忠、黄汉升魏延。

0: 魏文长，刘备手下的两员爱将，一人领了一支令箭，各领精兵5000。那么按照军师庞统庞士元的意思啊，老将军黄忠领5000精兵去取左寨打灵包，那么让魏延领另外的5000人马去右寨打邓贤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助刘备直捣黄龙，能够拿下刘璋啊。那么各自回去准备，魏延这啊比黄忠黄老将军要贼得多，派他马这一了解黄忠营寨里的情况，魏延哈哈一笑，哈哈哈哈，老将军黄忠黄汉生啊，这么大岁数了还折腾自己干嘛呀啊、哦、怎么着，什么天亮了才出兵啊啊，四经整装，哈哈，那哪来得及呀、啊、我呀比你早得多得多，嗯，天没亮我就出门，嗯，而且把这兵将啊，包括粮草准备好了之后，走在路上，魏延又心生一个主意。嗯，不能这么，
1: 三军一哨人马偷袭了我们的后队，请将军定购。
0: 啊，魏延一听怎么着，还搞偷袭啊？好，不要慌，有乱者斩，谁捣乱也不行。偷袭后队，得跟他们打吧。就在这时候，灵包那儿喊上了魏文长啊，魏文长赶紧给我下马受缚吧，你走不了了。灵包这么一喊呢，手底下三军全喊起来了，喊杀声震天呢，震动山谷，是回声阵阵。哎呦，也不知道这川军有多少人马呀。魏延告诉他手下的三军不要乱啊，这时候你定要镇定，那你抖什么呀啊？魏延也有点慌了，没心思恋战了。按照魏延的本领来说，别说一个灵包啊，再饶上一个包，饶上一包像话吗啊？他也毫无惧色。不过现在魏延龙眼神这么一看呢，来的时候没敢点火把，嗯，冒着黑来的吧，怕黄忠发现吗？现在天亮起来了，一看这个地势不行，地势不好啊，地势太窄了啊！旁边一瞧，除去这个陡峭的山峰，就是深潭涧谷啊。感情刚才跟灵包作战这地方，就这么大一杆的平地，地势太不利了。作战讲究天时地利加人和，魏延明白呀、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呀，你说啊，我这什么命？本来想立个大功，但是万万没想到啊，在这个地方我摔了个大马趴，摔了个四仰朝天，你说这啊，哎呀，机关算尽太聪明啊，我还起。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西西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吸

0: 轻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铺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更好的风景。
3: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4: 启程吧，
3: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5: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在二六年的七。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百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赛虹桥立交西向东方向的车辆稍多一些，临边的吉庆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龙盘中路高架和通济门隧道是北向南方向车多排队。

0: 东南亚、南美、非洲等热带地区是蚊媒疾病的高发区，出洪亮。
1: 蚊子具备携带多种病原体的能力，叮咬过程中可能传播登革热、疟疾、流行性隐形脑炎等多种疾病。尤其是白天出没的花蚊子，叮咬速度快，攻击性强，能传播登革热、接孔啃咬热和扎卡病毒病等。如果被蚊虫叮咬后，身体出现高热，浑身肌肉的关节酸痛，头疼乏力，皮肤还可能长出异常的一些皮疹，千万不能把它当成普通的感冒来对待。
0: 楚洪亮提醒大家，出行尽量住在有空调或装有防蚊纱窗的地方，清理居住地室内外的积水，要关好房间的纱门纱窗，使用蚊帐、蚊香等防蚊用品。外露的皮肤和衣服上可以擦一些含有避蚊胺成分的驱蚊剂，并依照说明重复使用驱蚊剂。需要提醒的是，普通的花露水并不能起到驱蚊的作用。楚洪亮，
1: 市面上花露水主要分两种，一种是具有清凉止痒作用的经典花露水，这种花露水呢没有驱蚊作用；另一种就是驱蚊花露水，一般含有驱蚊酯、羌派酯、避蚊胺等这样一些有效成分。同时呢，这样的产品一般具有农药登记证号，这类产品呢具有明确的驱蚊作用。
0: 当前登革热、疾孔啃咬。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世

0: 事都不想错过，
1: 都不想错过。
0: 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
1: 世界与你，
0: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南京的夏天真的是燥热难当啊！而在距离市中心的只有半小时车程的长江的北岸，大家没想到吧，山水灵泉，以大自然神奇的

0: 态活力的城市打卡地。
1: 太好了，我们刚刚给大家说到了啊，就几种玩水的方法，泡水、玩水还有清水。那么接下来再讲讲喝水啊，因为游玩的过程当中呢，补水是重要的主题。漫步在江北的山野间，总有一款特色饮品呢让你眼前一亮，农场咖啡，那昭明泰的同款的昭明茶，经典徒步路线的老母沟旁边的猪圈咖啡，还有坡口火车站街区的文艺范满满的背影咖啡。哇，停下来就用一杯饮品可以定格属于北岸的悠然时光哈。
0: 哎呀，这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哈，暑夏那肯定就是玩水了。南京的夏天来在这个北岸哈，也就是我们说的长江以北，奔赴一场清凉的山水之约哦。
1: 怎么样，那大家也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分享分享啊，这个季节如果想要清凉，你觉得哈，在你所在的城市究竟哪里会有更好的凉意呢？
2: 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去过，也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只听过它的传说。人的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不要等到老去的那一天才想起来还有很多很多的远方没能去到。在有限的生命里，看更多风景，听更多的故事吧。滴滴巴巴去旅行，与你一路同行，与你

0: 越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谢你们，去旅行继续回来啊！时间呢是下午的4:34，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跟我们聊聊天啊，就说到这个暑假当中，你比较期待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你看火夫现在走进节目，他说朗朗告诉你们，我特别期待抽一个时间加入你们滴滴巴巴旅行社组织的西藏之旅。哦，为什么呢？我亲自感受一下，是用黄金珠宝建造的世界最高的宫殿布达拉宫的盛景啊！
1: 对，黄金建造的宫殿，我还记得当时我也是跟着我们滴巴去旅行，带着听众，第一次去到西藏，第一次进到故宫的时候，
0: 里面自己爬上去的，
1: 我真的挪不开脚，
0: 厉害！
1: 因为里面那个珠宝太多了，
0: 绿松石啊，
1: 黄金在里面，我感觉是最不值得一提，因为太多。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里面的菊青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龙盘中路高架和通济门隧道是北向南方向车辆稍显集中，绕城公路在马群枢纽往宁杭公路的匝道车辆稍多一些。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到南影桥出城方向车友们有着3分钟左右的缓行时间，江山大街隧道的出城方向车辆有着短暂的缓行，其他的几条过江通道目前来看车辆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最近南京江北新区多条市政道路进入了收尾阶段，将分批次建成通车，完善片区的校园、科创、文旅配套路网。其中呢，南师

0: 车主依次进行了电话联系，也对他们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因为在高速公路上，车辆是不可以这样并排行驶的，因为你在并行的状态之下，两车很容易发生碰撞。然后呢，我们也是和大家说一下，这四辆车他们两辆或者是几辆车会发生碰撞，而且呢也会阻挡其他车辆的超车线路，更影响后车的视线，造成追尾。我们在这里和大家说一下，大家可以看看这张图，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四辆车整整齐齐一条线，这是在比直线画的好吗？大家看一下啊，也能够认同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在高速公路上不可以这样并行行驶。
1: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 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交警发布也再一次欢迎各位。
2: 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0: 好，我们来看啊，这两个呢，也是一个呢是和我们的一位自作聪明的一个车主是息息相关的。他的这个停车记录可来似了。他的停车记录是只有进的记录，没有出的记录。大家会觉得很奇怪，是不是？他车能飞出去吗？他进是扫了牌照然后进来了，出是怎么出的？所以你在听完我讲他只出啊，只进不出的
1: 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997金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Get ready， 一个车辆管理所，11个机关科室，21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竭诚为你，竭诚为你。交通交流交融，安全安心安宁，真诚沟通。

0: 的不想化妆，但好气色的肌肤底子不可或缺。堪称肌肤磨皮神器的 CPB 长管隔离，让你一磨秒变奶油肌。关键是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男精选零七简陋才239块钱。更关键的是这批日期非常好，到29年明年后年大后年了。大家抓紧去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男精选下单239。
1: 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2: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哈，周一交通事故解答日，马上我们也会给各位有请到佳丽警官。
3: 像车多排队，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南京公交将103根直流充电桩及52处公交场站的充电站向社会开放。开放的站点呢分为2类，6处实行全天24小时的不间断服务，46处限时开放，兼顾了公交运营保障与社会车辆的补能需求，最大限度盘活了存量的充电能力。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2: 好了，今天我们周一交通事故解答日，刚才也和大家说了啊，今天的事故案例啊，佳丽警官，要不然我们再说一下啊，让大家再有一些思考的时间。
4: 嗯，这个小爱驾驶车辆啊，从一个小区出来，准备越过小区的门口的非机动车道右转上机动车道行驶。他从小区出来以后呢，见到这个左侧小 B 驾驶了一辆非机动车，沿着非机动车道直行驶来。当时小爱看到他以后就紧急制动，将车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之外。小 B 驾驶非机动车看见了小爱驾驶的车辆，看到好像突然过来嘛，可能要过非机动车道，然后他就向左侧避让。这时候他的车辆，小 B 的车辆驾驶的非机动车撞到了路上的这个机非隔离护栏，造成了他自己受伤的这么一起道路交通事故。大家看看谁的责任。
2: 好的，我们也给大家继续有这样的一个解答的时间啊。那因为今天是交通事故解答日，我们要来讲一下最近呢有一些常发的一些交通事故啊。有2类，一类呢是因为突发疾病而导致的是群死群伤，所以说现在呢是我们的公安部交管局已经向全国的开车人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提示，就是带病开车危害是非常大的，有可能事故就发生在一瞬间。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年以来呢，我们就会发现有辽宁、安徽、福建，好像失去就是比如说这个心脏疾病啊，包括这个癫痫，都会突然之间就导致这个车辆失控。所以说我们就讲，就是驾驶人驾车过程当中，这种突发疾病会严重的威胁到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那根据这个法律规定啊，比如说你患有器质性的心脏病、癫痫、眩晕，或者是那种就是震颤麻痹、精神病，还有痴呆，包括就是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就是所有这些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是不能够去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的。如果说我申领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可是现在我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了，那么就是已经取得驾驶证的，但是身体条件发生变化了，那如果要是我们刚才讲的这样的一些上述的这样的一些病因妨碍安全驾驶的，就不能够驾驶机动车，你就应该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的车辆管理所去进行注销。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就说，我并不知道我有没有这样。

0: 的一些疾病，那你在驾车之前就要充分的去评估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比如说有头晕啊、心慌啊，那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冒险的开车，特别是有一些冠心病啊、高血压这样的一些基础疾病的，那么在出车之前一定要高度的关注自己的身体状态。当然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发烧啊、感冒啊，就是因为服药你会引发嗜睡或者是反应迟钝的，都要避免驾车。家庭警官，其实我刚才在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些事情来得很突然，但是最后的结果也非常的惨烈啊。
1: 嗯，对，这是实际上是害人害己的一件事情啊。
0: 嗯，
1: 这个地方更多的，虽然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因为现在的医疗水平啊和个人的身体状况啊，它是具有一种突发性的。比如说你心脏病，心脏突然骤停，这个是在我们公安机关在核发牌照的时候，并不能完全的通过一个简单的体检报告就知道你患有这种疾病，因为你突然心脏骤停，这检查在你正常情况下是检查不出来的。
0: 嗯，
1: 所以更多的要考虑到大家，哎，如果自己有这种毛病的时候，你要不要去申领驾驶照？即使说你已经申领了驾驶照，你确实有因为身体发生了变化有这种毛病的，也要申请注销驾驶照。更多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如果已经发现你自己的身体有不舒服了、不适了，这时候尽量避免驾驶机动车或者是不驾驶机动车，不能害人也害己。
0: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提醒啊，因为最近实在是这种群死群伤的事情比较多。
1: 嗯，是的。
0: 然后夏季有的时候呢，就是这种突发的疾病也会比较多。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第二个提醒是什么？就是我们还是会发现很多电动自行车的人，因为已经进入了三伏天了，那个遮阳棚啊，就是搞得可好可好了，就觉得又可以避雨又可以遮阳，为什么不装呢？不装不傻吗？其实真不是这样。我们来说一下啊，就在七月初，当时是在安徽的芜湖，有一个女子在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意外摔倒，结果因为她装了这样的一个遮阳棚，所以说她是左手臂被遮阳棚上的那个金属支架直接刺入，就是当时已经是动弹不得了。所以说路人是发现了他的这种情况之后，赶快拨打了110和119。那么最后呢，是消防人员到了这个现场之后呢，对这个车棚去进行了破拆，才把这个女子救了出来。那么随后呢，也是把她送到了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救治。第二个呢，是在今年的7月10号左右，是在这个就是江西。有一个男子在停放自己的摩托车的时候呢，就是不小心就旁边有一辆电动自行车上的那个遮阳棚，结果呢他哦遮阳伞啊，结果被那个伞的那个伞骨刺中了眼睛，自己啊忍痛打了119，然后这个消防人员接警之后到了现场，联合医生把这个伞骨切断，再去把这个男子送到医院去救助那个眼睛。哦，这个真的是啊惊心动魄。那么还有一个呢，也是在七月初，是在广东的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女子骑电动自行车和其他车辆发生碰撞的时候，因为她的车上加装的那个遮阳伞，直接那个伞是从中间断裂。一根大约有10厘米长的伞骨直接刺入到的是他的面部，但是那个伞骨太长了，就是没有办法去直接开展手术，所以呢是医生到了现场没有办法救助，又给119去打了电话，然后这个时候消防人员再到现场去把多余的那个伞骨剪掉，再去进行面部的手术。所以说我们在讲了这么多以后，这个遮阳棚或者这个遮阳伞它是好东西吗？它有可能在遮风或者是这个就是挡雨还有遮阳方面是有一点点的功效，但是它更多的这个危害性大家还是要多多的知晓。因为为什么那个车棚和遮阳伞基本上是那种金属的框架，所以一旦发生碰撞，哎呦，好像自己受伤的还是比较多的哦。
1: 对，实际上大家就要理解了，现在的我们江苏省当然是地方的这种自行车管理条例就明确规定，电动自行车是不能加装这种所谓的遮阳伞啊、遮阳棚啊等等，实际上也是为了大家安全的考虑。刚才这些案例说出来以后，我都有个人都有生理反应啊。
0: 哦，是吧？
1: 太惨烈了。
0: 是的是的，
1: 就是说大家不要认为我们公安机关管理叫你把它拆除是叫什么小题大做，实际上是为了大家的行车安全。
0: 嗯， 太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啊，就是和大家说到的这样的一些交通事故的提醒。我们想把这样的一些案例。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
2: 全新一周的开始，时间呢是来到了傍晚的6:06，问候到各位，也欢迎你锁定收听997金陵之声为你带来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
3: 各位好，我是涂青。
2: 你看这两天这个天气说实在的有点阴晴不定。昨天我下午来这个星期天值班的时候，哎呦呵，过了这个太平门一阵倾盆大雨，但是一到大行宫雨停了。你看今天其实又是挺闷热的一个节奏啊。
3: 其实周末那场雨也是，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南京城周末下了很大的一场雨，
2: 对，
3: 感觉应该是那个雨的节奏好像全南京都会受到影响，但不是。往河西那边走
2: 啊，
3: 只有云没有雨。
2: 哦，我以为你们那儿又没下。
3: 没有，就是同步问家里人，我说下好大雨，我们说好像没有下，这边没有下啊。所以最近大家出门的节奏其实都应该是带好雨具，反正不是防晒呢就是防雨啊。三伏天也比较闷热，大家可能现在也会觉得出门两步呢就会开始冒汗啊。这个天还是要多动一动，就不要长期待在空调房里，很重要。但是也要注意防暑降温。
2: 对，你像这个高温环境下，如果说大家发现哎呦有点莫名其妙的头痛啊、头晕、眼红

0: 发、恶心、多汗、四肢乏力等等这样的症状啊，你就要开始警醒了。开始采取相应的防暑降温的措施，比如说多喝点水，及时的休息，使用这个物理降温，比如冰袋啊、冰凉贴呀、湿毛巾啊，放在自己的颈部、腋下、大腿根，帮助这个身体来降温。或者说呢，当然我觉得不叫或者说了，要首先移动到阴凉的这个地方或者室内这样的场所，再进行刚才我们说的接下来的这个活动。你说你还在大太阳下面，你弄个这个冰袋降温，实际上也起不了太大的一个作用啊。
1: 对啊，但是及时的降温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如果中暑进一步恶化的话，体温升高达到38.5度以上，还会伴有面色潮红、大量出汗，
2: 也就意味着有效散热的面积大，自然会觉得凉快。但当温度，特别是外界的温度较高时，阳光又比较毒辣，我们人体不但很难通过热射线的方式散热，反而会吸收周围的热量，所以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穿的少的人可能比穿的多的人还容易中暑。
3: 夏季该如何选择穿着呢？吴学春建议亚麻真丝和棉织品等吸湿性好、透气程度高的天然纤维制品是最适合夏季衣服的材质，而三伏天里大家也要做好防晒才能安然。

0: 会选择带孩子去泳池或者有一些有水的水域去度假消暑，但如果泳池的水不干净，很容易有传染疾病啊！所以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夏天戏水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游泳病。
1: 不合格的泳池水质不仅会降低公众游泳体验的舒适度，还会给公共卫生安全埋下隐患。南京市

0: 间隧道和江心洲夹江隧道，目前来看呢是双向车多排队，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施工的需要，7月29日至7月30日，每天的21点至次日早上的6点，杨家边路东向西往新生围长江大桥方向的匝道实行封闭，禁止车辆通行。大家呢可以从西峡大道的匝道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校。

0: 半点过后，时间呢是来到了6:35啊，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城市爱学习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是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啊，你有没有买过这个皮肤衣？亲肤效果怎么样？以及你当时买的是什么样的这个颜色啊？
1: 没错，因为暑期呢也是正值出行的高峰，很多朋友可能是买这种防晒的衣服呢，也是为了在暑期出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的一些消息啊。最近南京到釜山的直航顺利首飞了，今年1到6月呢，我们南京接待韩国入境过夜游客近30,000人次，也是持续位居南京入境旅客客源国的第一位。那数据显示呢，釜山已经成为韩国游客前往南京的第二大出发景集中转地，直飞航线免去了中转周折，出行更为不过相关的难题。
0: 所以有时候就硬着头皮不敢退，对吧？
1: 对，就是申诉的方式，其实你看似应该有不少啊，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客观的这个情况啊，还有如果你是通过平台来购买的话，平台可能让你提供一定的证明，比如说你真的是因为这段时间生病不能出行什么的，因为我其实都经历过，
0: 这叫不可控因素。
1: 对，但是就是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就是你在购买之前，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你购买机票的信息，因为有一些航空公司确实会标注的比较清楚，
0: 对，
1: 就是大概有多长时间的退改签的时间，如果有一些是特价机票的话，它确实是购买之后不可以再更改的，也确实其实是提前注明了的，因为你可以享受到这个时间和航段的一个优惠在当中，它可能就是你所谓之后航空公司要根据这个客源来进行安排，其实也能理解。

0: 对，
1: 就是我们换一个角度说呢，也可以理解。但如果确实有出行困难的话，就是提供相对的举证的这个材料，大家也要予以配合。
0: 就是说白了，像他这种啊，买的是国际机票，前三天之前申请退票的话，就是当然他下面当时买的时候肯定有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对吧？明确在这个后面。但如果说人家已经明确了，你前三天再申请这个退票的话，有一些线路确确实实三天之内可能就真没人买，那航空公司可能就会面临到一些损失。对吧，它这是一个现实情况。
1: 所以对此呢，专家也建议，就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啊，可以选择购买一些机票的退改签的保险。
0: 嗯，
1: 因为我最近确实是实际当中遇到过这种事情，就是有一些它确实是需要，比如说你在签证的时候，它是需要提供你的出行单的。
0: 对对对，
1: 就你没办法，你只能是先购买出行单，确定你的出行日期，然后你才能作为可能签证的一个补充材料，
0: 相关的依据。
1: 对，所以这个时间上呢，就是大家安排上，尤其是远程的出行，一定要安排好。这个很重要。
0: 是的，
1: 所以大家现在很多觉得能选择高铁的，尽量先选择高铁的原因应该在这儿，因为基本上来说，即使是退票费，我们大概也能核定出就是百分之
0: 损失多少钱。
1: 对对对，就是那个百分比，好像现在普通消费者觉得 OK 可以接受。但是到了机票呢？好，大家就不太能接受了。
0: 对对对，是的，因为确实你看它这个总价本来也比较高嘛，国际机票这个能理解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就你在机票啊，就甭管什么信息下单之前，把它的这个配套的附件啊一定要阅读清楚。因为最近这种情况还挺多的。我最近还有一个朋友跟我吐槽说，买在某一个这个美食平台上面，就团购嘛，对吧，团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美食，团完之后他也是，后来我还怪他了，我说你这个当时就没有阅读清楚，团完之后到人家那边兴高采烈的要叫了一大帮这个朋友啊，8到10人餐去消费了，到那边才发现人家这个价格便宜是因为什么呢，你没法进包厢。
1: 哦，这个确实是有把规则写在前面，
0: 你
1: 包间不可用。
0: 没错，
1: 对对对，
0: 你8到10人只能在人家大堂里面那个圆桌上面吃。
1: 但没关系，你可以啊，最近这感觉我又是吃上线了。
0: 你这好像就是晚上夜宵又开始了。
1: 就是外面的这一份热闹，让你不得不吸引你走出家门。其实就是这种感觉。
0: 你几点出门的？
1: 南京现在开了很多烧烤。

0: 的时候，商家还让我们签了一个就是免责协议呢。
1: 看来是以前出过相对的纠纷。
0: 免责协议说，如果说烧了之后有裂纹啊等等情况，商家不负相关的责任，这种啊。
1: 嗯，对啊，所以这个你制作过才知道，其实手艺人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0: 不容易啊。今天我们的话题，欢迎各位来留言，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在夏天这个买过、穿过皮肤衣，买的是什么样材质的，以及你觉得这个它的透气性怎么样呢？买过什么颜色的皮肤衣都可以跟我们来讲一讲啊。稍事休息一下，整点过后我们再回来。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啊，下班后干嘛？
3: 我要去上课。
2: 啊，这么卷？
3: 嘿，学点不一样的。
4: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 hop，
3: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4: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

0: 代游学、近代休学旅行逐步演变发展而来的，所以它延续和发展了我国传统的游学。我们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教育理念和人文精神已经成为素质教育的新内容和新方式了。
1: 嗯，所以如果说溯源一下我们国家的这个研学旅行的话，最早哈、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游学。提到游学的话，我相信很多朋友脑海当中会蹦出一个人的名字，就是孔子啊。因为根据史料记载呢，孔子收徒讲学，对吧，率领着弟子周游列国传道授业，弟子们呢也跟随他遍访都邑，就各种这个都城啊，一个一个去拜访，从困顿碰壁当中体悟人生，开阔眼界，同时也了解了各地的这个民风和政情。然后呢，到了战国时期，文人们通过游学增进学识啊，进而这个学识增长了嘛，就成为啊各个这个都邑的纵横家，游说诸国呀，建言献策，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这个理想和抱负，也成就了一大批的这个人才啊。
0: 对。那唐代的时候其实就兴叫壮游，旅行学习之风，就众多士子会走出书斋，多做
1: 行团，这样的同学哈、也来到咱们中国修学旅游，各地呢也积累了大量修学的产品组合，包括组织接待、安全保障等等方面的宝贵经验。外来的修学旅游的理念呢，与国内一部分家长啊，就对他们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家长你看想法也跟以往这个不一样，培养孩子的思路啊也不同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的这个快速发展啊，家长学生们对于国内的这种啊夏令营啊、冬令营啊、休学旅行啊，甚至于出国游学啊，这种需求非常的旺盛啊。一些教育理念比较开放的这个学校开始组织学生参加休学旅游、出境游学等等。反正我印象中，我当年高二的时候就是在夏令营，学校组织的一个就是去北京的夏令营啊，当时报了一个这个夏令营的这个班，跟着老师，我们学校有两个老师作为带队，初中的同学也有，高中的同学也有，当时我爸妈就给我报了个团，那是第一次去北京，什么北京科技馆啊，什么抗日战争纪念馆啊、军博呀，都去了。还请了一位央视的少儿节目主持人，名字咱就不说了，跟我们见了面，拍了个照片，跟我们聊了一下。孩子们，你们要努力啊！
0: 开始有了职业方向的努力，对吗？但我觉得研学旅行，一定是给孩子会带来不一样的这个收获的，认识新的朋友。其实对于家长和孩子来说，都在减负，无论是时间上的，
1: 对，
0: 还是说学业上的，就是研学旅行受到教育界、旅游界和家长们共同的不是重负的感觉，
1: 对，属于叫研学产品的这个复购，对吧？
0: 对，挺好的。就是，读万卷书当然很重要，但是行万里路一定会是有所加持，让人生眼界都有所收获。
1: 而且现在很多样化呀，我们指的这个研学不一定说啊，非是某一个学校、某一个机构推出的这个研学产品，实际上现在很多家庭，比如说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出门，也是按照研学的思路进行主题游啊。你比如到南京来，是吧？南京的综合性的博物馆要看一看，南京的像六朝博物馆啊等等这种啊，叫太平天国博物馆、瞻园呐、就主题性博物馆、专题性博物馆也愿意去看一看。甚至于很多家长都提前做好，就自己先做功课，然后到了博物馆之后给孩子做讲解。
0: 对，对，所以这个暑假如果你还没有安排好的话，现在也来得及，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陪伴孩子也好，或者让孩子。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
3: 记载了像炒鳝鱼、炒鸡面、炒扇面、炒白虾、炒腰子等等啊，炒跟炸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欧洲的炸的文化出现的比较早，日本出现的也比较早，天妇罗什么的。而炒，它比炸更多的添加了对于火候的拿捏，对于动作的细节的拿捏，以及出锅时候的那份锅气。这似乎是一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所以炒菜英语当中的翻译有时候都会比较头疼，这其中就包括了对于食物的精雕细作。中国人对饮食的这种细节的讲究，一道菜可能要经过十几道甚至几十道的工序。这本书里边举了个例子，金华火腿，像金华火腿它要选的这个猪肉必须是金华本地的猪，还得看它的腿太宽了不行，太细了也不行，以及皮的颜色够不够白，蹄子够不够直。选好料之后，怎么来揉入盐，怎么来揉入花椒末，怎么在烟熏，怎么在卤沁、泥封、晒干，这一道道的细节的讲究啊，这恐怕全世界也只有西班牙火腿能跟我们 PK 一下了。工艺上啊，我们可能都比较繁琐，吃方面我们对于火腿的做法那真是太多样了，可以蒸，可以煮，可以煲汤啊，可以炒。是这个篇章里边，本书就讲到中国的酒文化的博大精深。据说在大禹时代已经有酒了，但是有趣的是，大禹喝了夷狄造的酒，觉得这玩意儿太好喝了，喝了之后会消磨人的志气，于是他就一个自己不喝，也不许手下人喝，而且疏远了造酒的夷狄。这个文化确实后来有相当长的一个影响，就是对于酒，一方面会觉得喝完之后放纵消磨志气，再一个因为它对于粮食的使用，只有在丰收的年份，那时候的远古的君王才会允许人们喝一点酒，那如果是贫瘠的年份，你把粮食用来造酒，就是会认为是对国家的一种安全的危害。古人当中啊，本书里面提到的陶渊明是特别爱酒的，来拜访他的人送他酒他是最开心的。当时有一个官员叫颜延之，慕名来拜访他，

临走的时候留下一些钱给他。一开始陶渊明不愿意收，这个颜延之就说，这个钱啊就是留给你买酒的，没别的意思。哎，陶渊明就把它收下了。魏晋六朝的山水审美开始转向生命和死亡的主题。魏晋的文人士大夫对于山水的观包含了中式的哲学。我小时候一直很好奇，这个竹林七贤其中有几位特别喜欢在竹林当中长啸，遗憾的标本这是皇家园林。而私家园林很多时候呢就会体现出一些个性化，皇家如果讲究的是宏大开阔，那私家园林就更有个人意境的表达了。那如果是追求淡泊宁静的，那就会要求它雅致简洁，如果是趣味比较浓烈的，那就会对花木有更多的要求，一些假山假石就会有更多的要求啊。这点上我们江苏的苏州啊扬州啊都有大量的不同风格的精巧的园林，其中尤其是苏州园林，所谓叫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嘛。乾隆皇帝据说六次去游览过狮子林，留了大量的题词和诗歌啊。甚至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还把一个苏州园林的局部，相对完整的局部整体搬到了博物馆当中，这是私家园林。而寺观园林，这是魏晋以后佛寺包括后来的道教的兴起推动了寺观园林的发展，除了给僧侣道士们提供修道的场所，也吸引了很多的民众来游玩。很多古观古刹的风格跟周边的结合，这里边比较典型的像南京的栖霞山。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会有自己的集团和管理层。嗯，有朝一日你能到其中去供职，去服务于我们的传统美食，把它推广到全球，难道这不是一份好工作吗？
1: 猪肉和大葱供应链管理
0: 第一包葱员，首席包葱员，没有什么不行啊。
1: 我跟你讲，像这种类型的企业啊，他们很多秘方是要被锁进保险柜里的。
0: 对，
1: 你看可口可乐，我就记得他们的那个秘方，可乐的配比秘方是要锁进保险柜里的，
0: 甚至
1: 最重要的保险柜。
0: 甚至这个我还记得当时我在 Hong Kong University 哎哎许许许整合营销与传播专业的时候，我的老师经过这么一个事情，
1: 这一听就不是白话，一听就是那什么，就是普通话的语法了。讲过一件什么事儿？你说吧。
0: 这个事情好好犀利啊！啊，好犀利，没得名啊！就是刚才讲，除了配方要去在保险柜里、要去锁出来、就是几个了解配方组成的人，就像拼碎片一样、你知道什么，我知道什么，我们放到一起才能够成。然后这几个人不能坐同一班飞机。你比方说大家到一起开会，不是同一班机或者同一种出行方式。
1: 这几个人互相最好的别认识。婚姻状况是未婚，这种要求说希望对方为人有孝心、有事业心、整体形象干净利落、有房、年收入20万以上、身高1.75米左右、大专以上学历、家庭和睦。我相信只有频率相同的人才能看见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温柔。
0: 亚小姐啊，93年的这么一位朋友，而且来自于湖南的郴州。
1: 郴州，能吃辣。
0: 对，湖南基本上
1: 没有不能吃辣的地方，
0: 哎，只不过
1: 只有吃辣没那么疯狂的地方，
0: 没有只有更能吃辣的地方，对，而且你看辣的这个配比哈，我不知道你观察过没有，咱们国家啊每个地方吃辣的风格不一样，
1: 是，
0: 而就是能够让辣更好去发酵，能够去产生它的这种美拉德也好，包括化学效应的配菜都不一样。你比如说湖南的辣，它青红椒，然后里边必须得有，大家谁不要给我争啊，东北那叫蒜毫，你们叫蒜苔也好，叫蒜苗也好，我不管，反正就是那个东西。
1: 蒜苔是蒜苔，蒜苗是蒜苗。
0: 你看，就来争了吧。
1: 蒜苔是那个圆杆的那东西，
0: 哎，都行。
1: 蒜苗是叶子，
0: 都可以。
1: 就是你在吃兰州牛肉面的时候加的那玩意儿，那是蒜苗。
0: 大哥，我有点食困，我不跟你争这个。
1: 不是，你是告诉我那玩意儿长什么样子？
0: 就是圆的嘛，然后下边会开花的那种蒜，
1: 不是蒜吗？啊，不是，你说的是那个根茎对吧？是那个根茎那一块啊。
0: 我跟你聊这个嘛，就是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悦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从监控大屏上看到 G2 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发生一起车辆追尾事故，占用第二车道，后方车多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9: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一。

0: 在过程当中就必须要经过一些考验和历练。
1: 哎，就是说到这个，虽然时间也过了啊，但我觉得这次世界杯真的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什么叫真心英雄。
2: 你怎么跟我想绕的话题是一样的？
1: 哎，因为我才去过苏州，去
2: 张端老师，
1: 不年轻人根本就没法恢复得了了。
0: 是的，
1: 所以我说他们其实每个人都经历过很多的一些挫折困难。你包括你像有人说姆巴佩2018年少成名就夺冠了，但你看看姆巴佩22年和26年，他的世界杯成绩是逐渐在下降的，他心里的压力也非常的大。
0: 但是他的个人表现
1: 啊，确实非常优秀，
0: 更全面了，更有领袖气质。
1: 所以对他来说，其实怎么样把个人领袖的气质转化成真正实际的世界杯再夺一座大力神杯，这个也很关键。你看，咱们说，你像这个梅西，一个人带着一支队伍吧，我觉得也不夸张。其实没这个阿根廷队中的这个身价，除了这个梅西，其他人真的，我说就是，一流球队，但算不上顶尖球队。
0: 对，
1: 没有梅西的话，今年我觉得阿根廷连小组出线可能都有点困难。
0: 甚至可能
1: 都不一定能踢进世界杯决赛圈。可能是有点这个困难哈。
0: 但是就你肯定决赛最后一决雌雄的情况下，你遇到了一个如此强大的对手西班牙，
1: 对，
0: 又年轻，又把这个控制型打法打到极致的一个球队，最后直接导致90分钟比赛，阿根廷连一脚所谓正式的射门没有，
1: 没有射门，不是射正啊，连一脚射门都没有。
0: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得认一句老话，文学性极强的话，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对吧？就是江山代有人才出。这个世界是急于听着很多像佩德里跟张端一样，就是年少成名的故事。
1: 我不敢当，不敢当，
0: 急于在听年少成名的故事，而随着岁月的磨砺，可能体能达不到那个程度，而你这些年积累的经验，才能影响到你最后能够真正的登堂入室，成为将帅之才。
1: 是的，
0: 对。但是那个时候可能你不一定每一次就像现在这么。

0: 水银泻地，摧枯拉朽一般。可是，在那个时候，你的运筹帷幄和大局观，就像现在的姆巴佩是一样的，
1: 嗯，
0: 完全有所不同。
1: 人会变的，会成长。
0: 这个时候也不要怕受伤，你像佩德里一样，你恢复得快。不信先，你从楼上跳，你把腿摔折，你看你肯定好得快，你肯定不信。
1: 我是死的，我不是谁。
0: 所以年纪大了，再有点什么毛病啊，就血糖啊、血脂啊，什么是
1: 血压、
0: 血压高啊
1: 啊，
0: 然后什么什么胃不舒服啊
1: 啊，
0: 是吧？腿疼啊，就是打羽毛球抻着脖子啦，
1: 啊、
0: 就很难恢复。
1: 嗯，
0: 甚至来说没有办法成为顽疾。
1: 他来了是吧？啊，
0: 不然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1: 他终于来了，
0: 陈老师，请锁定8月3号之后每晚8点到9点钟《健康晚间道》，好吧？您是我的服务对象。好吧，
1: 来，我们和各位抓紧时间来认识我们今天这位男嘉宾哈。黄先生出生在1990年，身高170，体重130斤哈，淮安人，现在生活在淮安，从事了软件实施的工作，学历大专，喜欢轮滑和旅游，婚姻状况未婚，想找一个性格阳光、善解人意的女孩。
0: 嗯，没错啊，这位来自于淮安的先生啊，这个做软件的，其实现在很多软件不单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包括也改变了我们媒体的一个运行方式。你像以前大家守在电视机前，等着某一档节目在某一个时间开播，
1: 嗯，
0: 对吧？现在我可以互动了，我可以随时选自己喜欢的赛事、影片，甚至来说综艺节目，那就是我们江苏 IPTV 啊。
1: 哎，
0: 各位，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内容一次更新到位啊！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头部热剧啊，同居佳作呀，等等等等，精彩大片一应俱全。
1: 买不到，
0: 那就是银荔枝的奖杯，
1: 不值钱的。
0: 哎呀，那个我们健康有一个刘凯老师
1: 说了，你肯定觉得这奖够份儿，
0: 就再怎么着肯定是够份儿的，
1: 非常够份儿。
0: 我们
1: JSEC
0: 组织的活动肯定都是够份儿的。嗯，
1: 九月份周杰伦南京演唱会的入场券。
0: 天哪，周杰伦现在票房怎么差？要通过这种社会性的比赛来发票？
1: 那不是那个其中的他们一个赞助商的这个包厢。然后这个赞助商正好也赞助了我们这次匹克球的比赛，所以他就作为了一个其中的一个奖品。哇，那这是把大家打的就是够呛的哈，这拼了也拼老面了，真是。嗯，
0: 就是每位队员都有，
1: 只要你上场的每位队员都有，
0: 就替补如果没上的，
1: 你只要来了，杨老师现在加入还来得及哦，试试看。
0: 你这波都放完了，
1: 下一波什么
0: 林俊杰、啊？下一波蔡依林的我想去、啊。
1: 你要看蔡依林？
0: 好啊，
1: 你要看蔡依林？
0: 对啊。
1: 哦，
0: 对吧？你看周杰伦，我当然看蔡依林了。
1: 哦，
0: 因为两个人有合作
1: 啊，
0: 合作歌
1: 是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吗？
0: 是布拉格的广场，
1: 还是倒带啊？这个，哎，所以我说嘛，这个就是运动呢，这个确实是非常加分的一个项目哈。对于任何不管是男生女生而言，我觉得首先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嘛，这属于你自己的，谁也夺不走的嘛。
0: 嗯，
1: 对对，
0: 当然了，这个除了身体健康之外，心灵也需要健康。那有的时候心灵的一番疗愈，包括身边的一些萌宠的陪伴，
1: 嗯，
0: 也是必不可少。
1: 萌宠的陪伴，
0: 嗯，
1: 那不仅仅是有宠物的朋友，没有宠物的朋友呢，也可以来赶紧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江苏广播的全新节目《荔枝宠物家》，集合啦，盟友们！7月20号起，每天早上8点半，大蓝鲸 APP 准时开播，养宠干货速速来抄，盟友故事暖暖分享，养宠难题大咖拆招，每天半小时，承包你和毛孩子的晨间时光。现在呢，来搜索下载大蓝鲸 APP， 定好闹钟，每天早上8点半，有宠有爱有陪伴。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接下来，男生宿舍。

0: 家。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啊，星期一啊，7月27号，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我感觉有的时候我都没有来得及反应，有的时候人在浑浑噩噩当中，那一会儿有的时候就是头脑昏沉，一会儿的时候要去医院问诊，所以就是在这种。
1: 你还记得能单压挺好的。
0: 对啊，我单压什么了？
1: 头脑昏沉去医院问诊
0: 啊。对，我就是一个带病的人。
1: 你没病，我听着好得很，
0: 连内心都充满伤痕。全压怎么样
1: 啊？是我刚刚也说全压，我说、
0: 对，
1: 我说你好得很，
0: 谢谢你的心疼。就是好长时间没上节目了啊，特别想念你们这些可爱的听众们。对，嗯，就是经常会有一些听众通过微博、抖音的私信平台，
1: 真的有吗？
0: 有给我留言说，听说你生病了，咋了？没事吧？然后呢，也有一些提出委婉的劝告说，杰斯啊，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我
1: 说
0: 您讲。他说节目啊，还是要两个人才完整。
1: 看不起谁呢？
0: 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是的是的，对对对对，我说我最近身体不太好，然后呢经常请假，所以呢我说以后慢慢的会恢复的，会恢复的啊。所以就感谢大家在我不在的时候呢还通过各种方式向我表示悼念啊，不那个怀念的。怀念怀念，谢谢大家。
1: 纪念也可不行。
0: 想念想念，谢谢大家啊。然后今天呢就是星期一嘛，我们照例呢要盘点一下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啊，有两天没有跟大家见面，没有上节目，
1: 干嘛了、
0: 有一些这个所见所得所思所想。那么给大家稍微的小结一下。那首先呢就不得不谈到上周的这个苏超。苏超是我们每个星期必谈的话题，他只要有比赛我们每个星期一的时候都必须要谈，对吧？
1: 对啊。
0: 那么当然我觉得这个星期的苏超呢我很满意。
1: 怎么说？
0: 因为他真真正正的继续领先全国省级联赛的这种不管是知名度啊、热闹程度啊、影响力啊、精彩程度啊，他都当之无愧的是排在桂冠啊，
1: 怎么
0: 就是遥遥领先。首先第一个就是从情感上，因为你知道省级超级联赛你要想让大家都来传播的话，你首先要跟大家取得情感上的共鸣。
1: 对啊，
0: 对吧？你让大家这种情感带入投入进来，那么大家才会对这个比赛本身会有很多的兴趣。所以呢从情感上来说呢，上周的这个苏超的比赛呢，它真的就让全国的很多网友都要在一个特殊的专门的一个区去体检去检查、我很奇怪，我说为什么要在这个专门的区，是因为他是成名吗？后来他自己解释说，不是，因为我已经超过45周岁了。
1: 长青组了已经，现在
0: 好心酸啊。年纪大了的朋友原来跑马拉松都要重点对待，也挺好的。
1: 天哪。
0: 然后他这一次去跑了那个城市叫什么来着？哎呦，特别熟悉的
1: 啊，
0: 就是雅鲁藏布江大拐弯
1: 林芝、那个、
0: 啊，对对对，林芝半程马拉松。我想说，在这个高原上还能够跑马拉松，那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1: 你知道吗？就是我在收到我们丁蜀的这个活动的口播的时候啊，
0: 嗯，
1: 我看了一下，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啊。为什么？
1: 他让你去喊话陈明和梁爽，主动给他们下战书。
0: 那肯定的。
1: 来来来、你看一下你的词儿啊，你看一下你的词儿。你先把话放这儿。
0: 肯定的，就是说实在话，就是虽然我作为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这个主持人，我到了无锡丁蜀去参加他们的第二现场，对不对？我面子上我肯定要照顾一下我们东道主，然后呢要感谢一下东道主的热情邀请。
1: 对，
0: 这是肯定的。那我相信无锡的尤其是丁蜀的朋友，他们也会很热情的招待我、请我吃点好东西啊，对不对？带我参观参观好看的景色呀、比如窑厂啊，比如说那个什么

0: 这个这个天然的溶洞啊什么之类漂流啊，这我相信他们都会很热情。但是到了苏超比赛的时候，那肯定还是要各为其主啊，
1: 嗯，
0: 对不对？我在外面，我就是面对能够带给我巨大情感冲击的。

0: 关于苏超啊，也关于8月8号无锡对盐城的比赛，我们会到，我和陈明梁爽两位会到我们的无锡丁蜀的苏超第二现场去。
1: 嗯，
0: 我。

0: 有没有我们中国队的一些什么事儿。
1: 嗯、
0: 然后呢，我就看到了这个张路指导，你应该熟悉吧？
1: 嗯，
0: 脸长长的那个张路指导，
1: 对对对对对对，经常眨眼睛的。
0: 哎，原来那个国安的总经理，央视的解说员，他就说呢，中国大概率是2034年是基本可以进世界杯是稳的。
1: 嗯，
0: 为什么呢？他给出了非常让人信服的一些这个道理。
1: 嗯、
0: 首先第一点呢是2015年是一个分水岭。
1: 嗯、
0: 2015年国务院当时颁发了一个怎么样去推动校园足球，让教育部去抓这个事情。
1: 嗯、
0: 后来呢，我们那个时候他就说，2015年之前全国每年新增的足球人口，你知道多少人吗？
1: 嗯，
0: 5000。
1: 哇哦，
0: 只有5000人。
1: 哇哦。
0: 14亿的一个人口大国，每年新增踢足球常踢的人5000人。
1: 不，我是觉得如果这5000都是高水平的，他也就行了。最后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淘驿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

0: 生姜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2: 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

0: 冬，是晨起开门雪满山，雪晴云淡日光寒，
1: 是墙角树枝梅凌寒独自开，
0: 是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1: 是老夫何处宿暖帐温炉前，
0: 四季轮回秋去冬来。
1: FM 九九七，快乐上班路，
0: 用声音温暖时光，
1: 陪你
0: 听四季。

0: contemporary Nanjing Writer Group is renowned throughout China. Nanjing provides them with plenty of creative inspiration. Bi Fanyu, the winner of China's highest literature award, Mao Dun Literature Award, is one of them.
1: 我们南京市时常出现在历史拐弯口闪光的这样一个城市。南京和文学的关系是天然的。在我的眼中，南京是一个最富有文艺腔的这样一个城市。在我们那个地方，你看哈，王羲之这样的人，李白这样的人，曹雪芹这样的人，他都和我们这个城市带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留下了文学的踪迹。
2: 南京，它与文学有着与生俱来的渊源。南京，它身上流淌着1800年的文学血脉。南京，全国首个世界文学之都。
3: 世界文学之都，
2: 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
3: 金陵之声，
2: 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上7点到9点。听阿树，
3: 听阿树，
2: 快乐上班路，
3: 快乐上班路，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周梅生。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早上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那这一时间段南京城区的车流量整体来看不是很大，主要呢是集中在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西向东方向和玄武湖隧道东向西方向车辆在缓慢的通行当中。内环西线和内环东线整体来看车流量还不算很大。那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进城方向。五桥沿线的隧道和高架目前来看双向车辆通行状态良好，建议大家呢优先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为了进一步优化公交线网布局，便利市民的出行，同时呢做好八卦洲大桥公交客流分流的工作，从8月1日的首班车起，521路、533路和568路公交线路实施优化调整，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此刻的时间呢是早间的7:2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代班小伙伴王蓉。这个时段呢有几条消息哈，属于我们的树苗福利要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了。首先呢是阿树连出国都要带上的黑枸杞原浆推荐给大家。黑枸杞呢含有17种氨基酸，13种微量元素，还有在自然界植物中的花青素含量是最高的，品质也很优越，人体呢极易吸收，直接喝鲜的枸杞原浆哈，先采先榨，那么也可以更加的方便吸收。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枸杞的配料表当中呢，只有中宁枸杞原浆，没有添加和这个添加剂和防腐剂。那么经常喝黑枸杞呢，可以有这个益精明目的作用，所以适量的饮用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去缓解眼睛干涩、视力疲劳等症状。经常晚睡的或者睡期不好的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每天1到2袋。那么赶紧去微信公众号搜索

0: 果 FM 九九七心灵之声底部留言区回复阿树，添加企业微信就可以咨询购买喽。另外在这样的高温天气之下哈，桑拿天你是不是经常觉得早上起床浑身沉重，像没有睡醒一样，整天也是疲惫乏力，什么都不想干，还有饭后呢容易腹胀不消化，口气重，那么这些呢可能都是你的脾虚湿盛的表现。三伏天湿气最重，脾胃最弱，如果这个时候不调理的话，湿气只会越积越深。由孙逸秋教授研制的茯苓山药膏有十味食材精准配比，为脾胃和祛湿寒而生，从出伏驱散表寒，再到这个入伏之后呢固本培元，需要调理的内容全部涵盖了。
1: 我介绍海蓝之谜的气垫，有听众说还是喜欢 YSL 的粉气垫。行
0: 的树苗们一起在国外开展了这个10天左右吧，一个美妙的行程哈。那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他的个人账号，去了解一下最新的动态。那也邀请大家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跟着阿树，跟着我们交广精灵之声我们共同举办的这些线下活动或者是旅途，一起奔赴远方，感受美好。那此刻我们仍然留在南京城的各位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哈，最近的天气本周来看的话还是温度会比较的高的，大家在午后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近期南京都会以多云天气为主，偶尔会有短时的雷雨，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哦。今天呢南京就是多云，到了夜里的时候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东南风是3到4级，最低温度27到28度，最高温度34到35度。我今天早上出门过来这个上班的时候哈，就已经觉得摇下车窗哈并不凉快，然后那个相关的这个车里的这个温度显示呢已经有33度左右哈，不知道准不准，但是大早上已经觉得这个体感上来讲会有一点点闷闷的感觉。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到了午后的时候啊，如果达到了一个最高温度值的话，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避免午后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下呢，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然后多喝点水。喝水的方式哈也有讲究，就是少量的、多次的、及时的去补充水分了。最近的天气呢可能会有这个短时雷雨天气的出现哈，再次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带一把晴雨伞，遮阳和防雨两不耽误，没准儿就能够

0: 记忆中的夏天，是课本里的火烧云，是一块钱的码头牌冰棒，是大海里的浪花朵朵。这些让炙热的阳光变得遥远，思绪却可以在蝉鸣和青草乡间荡漾。997快乐上班路，为你吹起夏天最凉爽的风。
1: 到了夏天哈，我们都是期待着有凉爽的微风，有美好的落日夕阳，当然呢也少不了夏日的一些限定美食哈。这其中呢，我觉得最具有代表性的，大家可能第一时间会想到的就是一种水果哈，又大又圆，西瓜。不过呢，这些年关于这个西瓜怎么吃才会更加的健康啊，也有很多的这个科普分享。我们今天呢也和大家来共同的在这样一个吃西瓜哈、防暑降温的好季节，共同来回顾一下究竟西瓜怎么吃、怎么储存对我们的身体才最好呢。有一个近两年吧被大家去清理一下你的冰箱，去除一下异味，然后呢把这个冰箱的边边角角的给它擦拭干净，保持你的这个储物储藏室的干净和整洁，那么在这样的季节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让我们养成一个新的这个生活习惯才是对自己健康最大的负责哦。菌类是没有发生变化的，怎么又会在这个体型缩小的情况下能够造成一个巨大的营养成分的差异呢？有时候我们都会来给你总结一下哈，水果型的蔬菜呢虽然具有水果的口感，但它本质上仍然是属于蔬菜类别的，不可以用它们去替代水果的营养。但是你在选择水果型蔬菜的时候，也建议大家不要盲目跟风哈，根据自身的购买力还有适合的程度去合理的选择。那么在保证营养均衡、食物多样化的情况下，才会对我们的健康更加有利。这一点呢，它并不取决于你选择的是普通的蔬菜还是水果型的蔬菜。

这个点呢还有几条福利跟大家过来共同分享哈。暑期盛夏狂欢，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了，同学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更多